0: 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四十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1: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就是圣经。
0: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1: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领取今日新鲜的
2: 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孙大中。诗篇119篇第九节，诗人说，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神透过圣经指明了人的出路，陈述了人的责任，使人认识人性的尊严，也明白人生的意义，让我们爱慕神的话语，专心寻求，求主不叫我们偏离他的命令。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战胜自己的约西亚。我们思想战胜自己的约西亚这个题目。所读的经文在旧约圣经历代志下34章18到33节，历代志下34章18到33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灵焦和甘美》。

历代志下第34章18到33节。书记沙番又对王说，祭司希勒家递给我一卷书，沙番就在王面前读那书。王听见律法上的话，就撕裂衣服，吩咐希勒家与沙番的儿子亚西干、米迦的儿子亚比顿、书记沙番和王的臣仆亚撒亚说，你们去为我、为以色列和犹大剩下的人，以这书上的话求问耶和华，因我们列祖没有遵守耶和华的言语，没有照这书上所记的去行，耶和华的烈怒就倒在我们身上。于是希勒家和王所派的众人都去见女先知户勒大，户勒大是掌管礼服沙龙的妻，沙龙是哈斯拉的孙子特瓦的儿子。户勒大住在耶路撒冷第二区，他们请问于他，他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可以回复那差遣你们来见我的人说，耶和华如此说，我必照着在犹大王面前所读那书上的一切咒诅降祸与这地和其上的居民，因为他们离弃我，向别神烧香，用他们手所做的惹我发怒，所以我的愤怒如火倒在这地上，总不熄灭。然而差遣你们来求问耶和华的犹大王，你们要这样回复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至于你所听见的话，就是听见我指着这地和其上居民所说的话，你便心里敬服，在我面前自卑，撕裂衣服向我哭泣，因此我应允了你，这是我耶和华说的，我必使你平平安安地归到坟墓，到你列祖那里，我要降雨这地和其上居民的一切灾祸，你也不至亲眼看见。他们就回复王去了。王差遣人召聚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众长老来，王和犹大众人与耶路撒冷的居民，并祭司利未人以及所有的百姓，无论大小，都一同上到耶和华的殿。王就把殿里所得的约书念给他们听。王站在他的地位上，在耶和华面前立约，要尽心尽性地顺从耶和华，遵守他的诫命、法度、律例，成就这书上所记的约言，又使住耶路撒冷和便雅悯的人都服从这约。于是耶路撒冷的居民都遵行他们列祖之神的约。约西亚从以色列各处将一切可憎之物尽都除掉，使以色列境内的人都侍奉耶和华他们的神。约西亚在世的日子，就跟从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总不离开。

0: 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历代志下34章18到33节。我们把焦点放在历代志下34章的31和32节。经文说到，王站在他的地位上，在耶和华面前立约，要尽心尽性地顺从耶和华，遵守他的诫命、法度、律例，成就这书上所记的约言，又使住耶路撒冷和便雅悯的人都服从这约。历代志下34章31到32节，我们就以这处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历代志下34章31到32节，我们再背诵一次。王站在他的地位上，在耶和华面前立约，要尽心尽性地顺从耶和华，遵守他的诫命、法度、律例，成就这书上所记的约言，又使住耶路撒冷和便雅悯的人都服从这约。历代志下34章31到32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战胜自己的约西亚。一个领袖如何能战胜自己？细想约西亚如何征服他自己。第一，他保持开放和受教的心。约西亚谦卑自己，没有试图让别人以为他懂每件事。他脱离他父亲傲慢的行径，并寻求神。第二，他除去从过去留到现在的障碍。一个领袖必须战胜过去的问题。约西亚清扫全国，去除偶像。三，他领悟到需付出的，并且也做到了。胜利永远有个人的代价。对约西来说，这个代价就是重修圣殿，并且恢复守月节。四，他认识胜利的关键。对约西亚来说，胜利的关键就是悔改。五，他献身追求成功。人不会比他们的领袖更有委身的热诚。约西亚个人的委身激励过去犯罪的百姓们全心信靠神。
1: 宗教改革时期，丁道尔冒着生命的危险翻译圣经。他说，如果神存留我的性命，我会使一个扶着犁头的男孩比教皇更明白圣经。旷野玛纳陪你一起读懂圣经，融会贯通，乐在其中。

今天我们思想战胜自己的约西亚这个题目。约西亚是怎样的一个王呢？是一个从年幼就敬畏耶和华的好君王，非常看重神的话语，在世的日子跟从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总不离开。列王记下23:25经文提到，在约西亚以前，没有王向他尽心尽性尽力地归向耶和华，遵行摩西的一切律法，在他以后也没有兴起一个王向他。当约西亚他头一次听到神在律法书上所启示的话的时候，就撕裂衣服，他的心非常痛苦，因为列祖没有存谦卑的心慎重看待神的话语。约西亚撕裂衣服以后，就吩咐希勒家与沙番的儿子亚西干、米迦的儿子亚比顿、书记沙番和王的臣仆亚撒雅说，你们去为我，为以色列和犹大剩下的人，以这书上的话求问耶和华，因我们列祖没有遵守耶和华的言语，没有照着书上所记的去行，耶和华的烈怒就倒在我们身上。约西亚尽心尽性尽力地归向耶和华，遵行摩西的一些律法，他亲自念神的约书给百姓听。列王记下23:3经文说，王站在柱旁，在耶和华面前立约，要尽心尽性地顺从耶和华，遵守他的诫命法度律例，成就这书上所记的约言，众民都服从这约。一国之君如果敬畏神，整个国家就有福了。约西亚8岁登基，16岁开始寻求神，20岁开始洁净犹大和耶路撒冷，26岁修理圣殿。他拆毁巴利的坛，打碎偶像，砍倒木偶，洁净圣殿，恢复敬拜，重新守逾越节，因为他让神管理他。所罗门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人堕落是因为依靠自己，反对造他的主，用自己的意志反对神至高的主权，用对世界的贪爱取代神的至善，以自我追求取代神造人的目的。约西亚要甘心被神管理，就必须先舍己。他能战胜自己，因为他让神的话胜过自己的地位。历代之下34:19，以斯拉说，王听见律法上的话就撕裂衣服。这是他的第一个胜利。真正战胜自己，就是当我的地位与神的话相遇时，我愿意让地位退下，让神的话坐上王位。约西亚当时只有26岁，寻求神约有10年，但他面对神的话语的反应已然显出是成熟信徒的特质。他真正的得胜是从让神的话胜过自己开始，而能够成功领导也是从自己先被神改变开始。圣经不是拿来研究的，而是拿来遵行的。读经的重点不仅是读懂，更是有什么事要我去遵行的。旷野玛纳收了不吃，留到隔天早晨就生虫变臭了。约西亚恭敬地让神的话支配他的生命，他没有说我是王，神的话一来，王冠就不重要了，王在神的律法面前也只是普通人。女先知户勒大对希勒家和王所派的众人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
你们可以回复那差遣你们来见我的人说。后半段才称约西亚为犹大王。作者认为，这是在提醒我们，约西亚虽然是王，但站在神的律法面前，他只是一个人，跟犹大所有的百姓一样。约西亚和西西家一样，知道领袖必须做榜样，不做特例。领袖不应是例外，而该做榜样。保罗深知这个原则，所以对哥林多的信徒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又对腓立比的信徒说，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权位只能使人服从，榜样才能叫人跟随。牧者要做群羊的榜样，而不是辖制所托付的。耶稣要求门徒的，都是他自己已经走过的路。神要女先知户勒大回复约西亚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至于你所听见的话，就是听见我指着这地和其上居民所说的话，你便心里敬服，在我面前自卑，撕裂衣服，向我哭泣，因此我应允了你。这是我耶和华说的，我必使你平平安安地归到坟墓，到你列祖那里。我要降雨这地和其上居民的一切灾祸，你也不是亲眼看见。约西亚听见神的话，就心里感动，在神面前谦卑，并且撕裂衣服，在神面前哭泣恳求，就得到保证。他一生将不会遭遇前面所说的迫在眉睫的灾难，就是神要照律法书上的一切咒诅，降祸于这地和其上的居民。约西亚战胜了他的骄傲，他知道，他虽然是王，但真正做王的不是我，而是列祖的神耶和华。他没有因为自己是王就觉得可以重新解释神的话。保罗在提摩太后书四章提醒提摩太，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传道人有了知名度，更要谨慎，不可心高气傲，偏左偏右，离了神的话。约西亚战胜自己，不是更相信自己，而是在神面前降服。圣经说，王站在他的位上，站在柱子旁边，在耶和华面前立约，要尽心尽性地顺从耶和华，遵守他的诫命、法度、律例，成就这书上所记的约言，实行这书上所写有关这约的话。众民也都一同立约。约西亚越能够战胜自己，他的领导就越有能力，但却不是靠自己，而是仰望神。真正能在神面前做到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的，我有基督。今天你不能战胜自己，是因为不肯舍己，你不肯让神的话胜过自己的理由，你还抓住要自己做王的心不肯放下。约西亚能治理犹大，是因为他先向神降服，让神治理他。他看他做犹大王的地位不是神给他的特权，而是托付给他的责任。他不断地回应神在那个时代已经发出的声音，当先知西番雅、耶利米把神的话带来，神的话涌进他的心思，引导他做选择，并强化他的信心。约西亚能够战胜自己，
只容许神的话推翻他对自己的判断。他知道他不能靠王的位分产生属灵的影响，而要借由说出和活出神的话来带领百姓归正。当他站在他的地位上与神立约的时候，就是宣誓，我也在神的话之下，让我们一起听神。约西亚听见神在律法书上所说的一切话，就撕裂衣服向神悔改。他不是因为听见不好的结果后悔，而是改变自己对罪的判断，承认神是对的，他们是错的。我们列祖没有遵守耶和华的言语，没有照着书上所记的去行，耶和华的烈怒就倒在我们身上。约西亚所面对的问题有许多不是他造成的，他是在属灵的废墟上要开始重新建造。真正理解神的话必然带来改变，而这时候就考验我是否愿意为这样的改变付上代价。约西亚有了感动就开始行动。历代志下34章33节，以斯拉说，约西亚从以色列各处将一切可憎之物尽都除掉，使以色列境内的人都侍奉耶和华他们的神。约西亚在世的日子就跟从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总不离开。像约西亚这样保守自己的心也是我们的责任，但能力却属于神。何时主征服我们，向我们俘虏，我们就能自由地侍奉他。约西亚的伟大在于他一次又一次地让神在自己生命中掌权。他是犹大国最后一位真正的牧人君王。你说好可惜啊，约西亚的改革如果能持续下去该有多好。改革没有延续下去的原因是约西亚有一次没有听从神的话，因此在米吉多英年早逝。当时市局是巴比伦、亚述、埃及三国鼎立，互有嚣张。埃及王尼哥要上来帮助已经衰微的亚述王，约西亚出去抵挡他。约西亚何以要去阻止埃及王呢？可能是想要改变神所命定的结局。他祖父马拿西是亚述的臣属王，曾被亚述王用铜链锁着带走，受了12年的折磨才被释放。神没有要约书亚去，并且还接着埃及王尼哥警告他，这是与他无干的战争，不要干预神的事。信息是从神而来，但约西亚却执意忽略着警告，他也没有去问神。以斯拉提到约西亚却不肯转去离开他，改装要与他打仗，不听从神借尼哥之口所说的话，便来到米吉多与他打仗。显然约西亚要靠自己改变世局的心意已定，他选择像以色列王亚哈那样改装上阵，可见他心里并不笃定。结果呢，弓箭手射中约西亚，他受了重伤，被送回耶路撒冷，随即就死了。约西亚一去世，犹大百姓就又转回恶行，除了摩洛以外，他们又重新敬拜起所有旧有的偶像。约西亚一生最大的得胜就是肯让神的话胜过自己，而他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有一次没有让神的话胜过自己。领袖最危险的时候就是为了带领别人开始不再被神带领。所以要持续改革，就要让基督胜过我们的自我。请我们一起祷告。主啊，能把律法写在人心里的是你。约西亚可以恢复圣约，却是你为我们带来新约。主啊，我们的心常常不能专向你的律例，永远遵行
一直到底，因为我们非常软弱，连约西亚也不能。除非你在我们心里动工，向我们施恩，坚固我们，保守我们，我们就会体贴自己，不能在你面前心存谦卑。约西亚有如此多的贡献，因为他知道怎样战胜自己。他一生追求的不是舒适与快乐，而是回归你的圣约。他怎样尽心尽性地顺从你，是你知道的。求主教导我们攻克己身，甘心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你，提醒我们在世为人不靠自己的聪明，而要靠你的恩惠。很多时候我们坚持己见，是因为不信在你里面主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叫父神在我们身上大得荣耀。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苏大中，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聆听节目的领受，也可以向我索取电子讲义《孙大中讲道集》第170集。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玛纳 at 良友 .net， 请您注明“旷野玛纳”节目，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